0: 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2: 上午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二的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昨天午后全省大部多云到阴天为主啊，局部的雨水呢也并不大，但是这足以牵制啊气温的攀升。受到雨水的影响，浙北地区最高温度仅停留在24到28度之间，其他地区呢稍稍。

昨天一天卖了十几台电脑，平时双休日啊，一般只能够卖三四台。一家品牌授权店的店主一边忙着核对订单，一边呢告诉记者，每年高考之后啊都是小高峰，又碰上618大促，店里三个人都在忙。在手机品牌的选择上，苹果和华为成了学生们的首选，6000元到8000元价位的旗舰机型最受欢迎。那算下来呢，一套佩奇的全家桶总价呢普遍在10000元到20000元之间，部分高配置的甚至超过了20000元。而面对动辄过万的账单，家长们的心态却出奇的一致啊，那就是心甘情愿。一位陪同的家长笑着说，高考之后让孩子放松放松，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家长呢也是全力支持，毕竟属于他们的人生征途才刚起步。

第四号弱旅，而西班牙首发阵容身价达到5.15亿欧元，对手佛得角仅为1535万欧元，双方有33倍的差距。当然了，比赛的头号话题人物无疑是当场全场最佳球员，佛得角已经40岁的门将叫沃奇尼亚。他25岁的时候才成为了一名职业球员，此前他一直在业余比赛当中打拼。而全场比赛呢，沃奇尼亚表现出色啊，做出了7次扑救，将总预期进球达到1.46的威胁化于无形。这也难怪比赛之后呢，沃奇尼亚是留。

码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等处频繁出现趋光飞舞或者爬行的白蚁。不少的网友配文感叹说，像下雪一样啊，密集而不敢开灯了。那么记者从杭州市白蚁防治研究所也了解到啊，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2025年杭州平均的气温突破历史最高，较往年提高2度，同时呢入冬较晚，为户外白蚁群体啊提供了更长的一个越冬储备期，这也导致今年白蚁纷飞的数量和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增长。因此啊，有关部门一直在进行白蚁相关的监测，建议强化白蚁的防治，定期清理小区当中的公共区域，消除白蚁滋生的环境。
1: 如果说在

0: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之前两款车，
1: 一个是星耀七和一个是那个银河 A7，该怎么选？
0: 星耀，
1: 星耀七的探索家和那个银河 A7 的探索家版本。
0: 其实这两台车都差不了太多，
1: 就我就是那个星耀七，就比如说星耀七现在厂家不是那个刚上市吗？厂家什么没啊？不是那个没什么优惠，然后。
0: 你先听我说完啊，就是整个车型呢，你要说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星耀七它用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给了一套四驱。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它好像就最低配的那个是两驱的，其他的全都是四驱的。是啊，那你想说什么呢？
1: 我是想说的是那个 A7，那个 A7 的话，A7 的话，我是因为现在我们买的是那个150的版本的嘛，而且去年上市的那个。

0: 你低配的它没有这个功能的，其他的好像没啥区别。
1: 还有是汉手加版本也是支持那个自驾的，这高速那个的。
0: 啊，对对，高速的都有的。
1: 高速都有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我前天去试驾了，反正就是那个新亚七不优惠，反正 A7 啊啥优惠 ，A7 优惠，因为优惠2万多块钱，我是觉得这个还
0: 有一个就是车机系统的区别。A7 的车机系统呢是老版的，那个叫星耀七的呢，那个换成那个叫最新的那一套系统呢，就是它以前叫银河嘛，现在叫伊娃了嘛，就这么个区别，就看你四驱要不要吧。那不要四驱，那你就选 A 七好了，好不好？
1: 四驱的话，我说因为我这一般都是在那个我们在湖北那个家用的话，这没什么四驱，就没什么那个
0: 没什么区别，已经跟您说了啊，好不好？留点时间给后面的朋友啊。
1: 嗯，好的。
0: 哎，好，再见。来，有请王小姐。哎，这个说话真的是我不是挑车主的毛病啊，就是。视频之外老铁都说了，这个语速太快，这根本就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你看说话咱们就正常这样说话，刚才罗先生说话，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星耀七

0: 和 A7 啊，啊，视频直播的老铁很多都听不清楚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来，我倒是有耐心的啊。来，王小姐你好。
1: 喂，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记得5月17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是对方全责，然后车辆维修这些都已经结束了，只是那个车上有两个小朋友有一点点轻微伤，当时去医院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当时那个对方的保险公司跟我联系的，说是就是因为当时医生说有一个月以后的复查，因为当时有一个小朋友是有说怀疑有一点点轻微的脑出血，第二天检查也说问题不大，说定一个月以后再复查。然后那个保险公司跟我说，这个人伤理赔是要一次性结清，说要么是等一个月以后检查完再理赔，然后或者是说，然后我跟那个，因为那小朋友不是我们家的嘛，是朋友家小孩，我问过他们，他们说先观察一段时间。后来过了到6月初的时候，就是5月17号的事故，6月初的时候，他们说已经过了10多天，小朋友也什么事都没有，他说应该问题不大。他们说就说把下一次检查的费用预估一下，因为当时保险公司跟我说可以预估。然后说就可以一次性理赔了。我就跟对保险公司把所有的资料发给他们，就是我给您也发了，就是所有的聊天记录。然后结果就后来就没有下文了。然后包括我那个，我是6月4号给他们发的那个记录，所有的那个报告呀什么的，那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没有回复了。然后那个预估费用的话，我说是不是根据上一次的那个我们的费用，就是说乘以2，下一次理赔，下一次的那个检查。

0: 发生的是有2000块钱，其实也不多。我看到聊天记录了，你发这么多东西，他就不回你了，他为什么不回你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呀。然后您看，我也打那个9518，然后再也打过两次，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他不回我，以后我就打了9518，然后过了48小时，周二打了一次，过了48小时，周四又打了一次，他9518仍然没有回复。
1: 然后9518那电话基本上在那没有用，没有什么用的。他监管啥呢？他什么都他都监管不了。那他要都能监管好，那还有很多问题会找我们媒体吗？不需要了呀。
0: 对对

0: 这是哪里的呀？
1: 事故是发生在邛崃，成都，四川成都。
0: 哦，在成都是吧？
1: 哎，对。
0: 就是成都的人保公司是吗？
1: 啊，是的。
0: 你的保险的电话是你登记的这个6808的这个电话吗？
1: 因为这个是我不知道是对方的。

0: 就是返回我那个曲威魏虎酒的那个，就是那个辅助驾驶过完，呀，县的那个事儿的，咱们当时你说你跟厂家那边联系一下。哦，辅助驾驶的时候会压线啊，我有点印象。然后呢？
1: 就是咱们这边现在有没有结果？
0: 没给你消息吗？
1: 没有没有，一直没有。我打电话打过，今天我昨天打通了。
0: 等一下啊，我查一下。
1: 啊。
0: 等一下，我查一下你的号码啊。
1: 啊，行。我的忘记了，你是，我的那个是个23款的启锐瑞虎9。
0: 你当时留的是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就我本人这个电话，现在打的这个电话。
0: 编辑啊，那天导播是男导播还是女导播？
1: 女的，女的。
0: 不好意思，你的信息漏掉了。
1: 我就是我一直联系。
0: 你是你是

0: 看看，我看看有没有回复。哎，我还给你追过的。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啊。
0: 5月25号的下午3点，我还给你追过这个信息的。等一下啊，对方好像有，好像是有回复的。哦，他说之前这台车后台安排去现场验证了，试车是没有问题的。他说目前了解到呢，说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感知有局限性，建议多弯复杂路段适当的可以降低设定的车速。
1: 对，他我这边有一个那个芜湖那边给我发了短。

0: 情况你退给我定金。哎，那我就觉得这个没道理啊！你那个系统本身我停错了是正常的，我们不管是哪个东西停错了以后，他会提示我，你这是错了，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人两方面讲，第一个你系统应该你的没有设置这个，我总是少听个号码。
1: 这个号码是谁填的？是你填的，工作人员填的？
0: 他们工作人员填的。
1: 他们工作人员填错了，然后让你再重新下个订单，这个单子要锁一年之后再给你解除，是这意思吗？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哪里的门店？
0: 是国展的那个文杰的，华为文杰的。
1: 什么？说什么？
0: 就是国展的那个鸿蒙智行那个店。
1: 国展是什么地方？
0: 就是汽车城那里。
1: 去是哪里的汽车城？
0: 就是杭州。
1: 哦，国展呐、啊。
0: 对，国展，不好意思啊。
1: 啊，你这个普通话真是太普通了，你这。哦、
0: 对。
1: 杭州的，汽车城旁边的这个鸿蒙的4S店。

0: 开过，因为他拆过那个传感器，把那个气囊什么，他说都拆下过了。
1: 那会不会是方向盘的定位孔对偏了呢？
0: 他现在是他说的意思是现在车没有问题，正常就应该这样。
1: 不是有没有问题？你得用视频证明啊！你发我一张照片，方向盘是歪着摆的，那我怎么知道是你摆歪的还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车行驶当中如果
1: 证据呢，兄弟？你现在又要让我去帮你找厂家，厂家来给你修过了。那如果说厂家回一句，他说王老师，我们检查是正常的，那请问你是我，你怎么回？
0: 哦不，厂家也承认行驶当中的正常时间是像素。
1: 你别说你他承认，我去找的时候，如果说他不承认了呢？你的证据呢？上回你找我，工程师来了，工程师给你读的东西，视频呢？照片呢？
0: 工程师有来，但是
1: 你别就觉得找我帮忙啊，因为不花钱啊，一句话我就去给你找了。那人家一句我去花时间找了一句话给我怼回来了呢，说王老师，我们最终确认这个车是正常的。
0: 那我问一下，那个
1: 你给我是。

就变成了960块钱啊，这是618的活动啊，一箱刚好是6瓶啊。订购热线呢是4007117112，4007117112啊，这路热线。不明白怎么用的话，就打这个厂家的热线咨询厂家的工作人员啊。订购的话也是这个热线啊，留个收货地址，他给你寄过来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4007117112。巴斯夫快乐跑啊，是德国巴斯夫公司所生产的，像奔驰、宝马、保时捷、奥迪、大众、斯柯达、兰博基尼和宾利啊，这些这么多的汽车品牌的原厂的燃油添加剂都是巴斯夫快乐跑给它生产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啊。像保时捷的啊，奔驰、宝马、奥迪的，这些都是他们贴牌的啊。这样讲你就知道了。不打折的话呢，保时捷的那个赛线当中，这个东西也要卖170-18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一箱六瓶啊，618的这个活动。399元一箱六瓶包邮啊！有朋友说这个东西什么效果呢？第一个效果呢，就是你用到第二箱油或者第三箱油的时候，明显能够感觉到它省油了，就是油耗往下降了。这个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感觉车子很有劲儿啊，油门踩起来很顺，很舒服，发动机噪音也变小了。第三个呢，就是你开个几万公里之后，发现。你的车子啊都不太会出现什么三元催化堵了呀，颗粒捕捉器堵了呀，啊，这个烧机油的这种情况都不太会出现。啊，订购的热线是4007117112，4007117112啊，这路热线，通过这个热线来进行咨询和订购啊，4007117112。

0: 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美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视频直播上有很多老铁在批评我，他说

我看一下啊。这个车主今天又找到我们了，说你们就是修不好。跑偏的问题依然存在，方向盘偏2度。你不给我证据，我只能这样说啊。是不是？我就这脾气啊，你们喜欢就喜欢，不喜欢随便你们啊。这个想找我帮忙，我就这样的。每天我花那么多时间，每天现在已经到几点钟睡觉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凌晨1点半才睡觉。啊，凌晨1点半。你再这样弄的话，没办法弄了。你每天手机里200-300条信息。你不给我证据，你浪费的是我的时间。凭什么呢？啊，你免费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的时间就要被你浪费，凭什么？你看所有的记录，只要你说在我们这投诉过的，有可能他没结果，但是我们一定转交，一定跟进，我都能查得到。

0: 他在电给我说的就是这样，给我回的信息就是这样。那回信息是这样，那你该修的先修啊，先确定故障啊。你没确定故障，跑我这儿来，咱俩猜啥？有这个有什么好猜的呢？
1: 不是，我的飞哥，我的意思是我修好之后，电桩用不用换？
0: 我不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吗？如果说是驱动电机控制器，它跟充电桩没多大关系啊。
1: 你充电桩还有什么其他异常吗？经常跳墙吗？还是怎么着？ 经常充不满，跳墙，半夜充到半夜有四五十的，就充了，反正充不满。
0: 那你在外面的充电枪上有用过出现过这种情况不？
1: 我在外边都是用的快充，就这种7000瓦的没用过。

机油呢是一个全合成的 SNSP 级别的机油啊。如果说大家平时想对自己的车好一点，又想出去外面自己做保养的话呢，这个机油是完全可以考虑的啊。因为我自己的车呢也在用这个机油，这个机油呢是 SNSP 级别的全合成，正常的价格呢是199元一桶4升装的，但是呢618非618期间呢你要加19元运费，618呢它搞活动啊，等于说一桶4升装的199直接免19元运费，2桶的话398包邮，各种型号都有的啊。这是汽油发动机的机油，你只要告诉工作人员您是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了就可以了啊。这个机油的型号什么 5W400W20 5W30 全部都有，不知道该用什么型号的打

0: 然后充电桩安装充电桩发现它的线并不是国标的线，然后当场我报了，怎么不是国标的线，就是它这个国标的线是三层六平方的，然后因为我也不懂嘛，然后国网的人发现它只有三层4.多到5，按照行业标准是误差是5%嘛，这个线是谁的，谁拿来的？
1: 他这个车上其实是有两桶线，一桶是国标，一桶是非国标的，后面我们才发现是那个安装师傅弄来的。这个是安装充电桩是厂家免费赠送的？对，是的，是的。但我购买了15米，然后他后面15米他就一退一赔三是赔给我了，但是我跟吉利公司反复打电话，他们总是就说哦我收到了，我收到了， 然后也没联系过我，我就想问你，难道吉利公司就不应该有个态度吗？
0: 等一下，不是你发现他，你怎么发现的这个线？
1: 不是我发现的，是国网的师傅发现的，我也不懂，
0: 是
1: 他们跟我讲，
0: 不是这个充电桩是线都已经装好了吗？

0: 这里面啊，我觉得这问题可能不止一个，至少我得让厂家知道，把这家这个第三，把这家第三方的这个安装公司啊，至少给它取缔掉。这就说明监管不力啊。你自己选的第三方的委托安装方，委托安装方干偷梁换柱的事情，那这个绝对我不相信，这他只干了你一起。你刚才车上是怎么发现的？车上有两卷线？
1: 车上两卷线，他后面他用的粗线给我装呀，所以我知道他原来有两卷线。
0: 那对吗？对吗？他就看情况嘛。车主如果说仔细的来看呢，他可能就给你装六个平方的线；车主如果说不来看的或者不懂的，他就给你装四个平方的线。那你这不开玩笑了吗？

0: 水的同时吗？是压水的同时吗？
1: 我看一下那个视频，那个应该发生在第二秒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黑色的井盖飞起来了。
0: 啊？没看到啊？哪里有井盖？哪里有井盖？我看了好几遍了，都没看到。
1: 我可以把那个井盖飞起来那部分，我单独截个图再发到那个。
0: 你截张图发给我看一眼，我这看了好几遍了，我没看到啊。
1: 行啊。
0: 等于说那天在下雨是吧？
1: 对，那天下雨下得很大。

0: 有没有解决啊？
1: 啊，对呀、啊，你就说没解决啊，持续在打呀。各地的虽然说这个服务水平有高有低，这个行政效率有高有低，这个确实，你全国各地不可能都拉齐的。但是，导燃咪发骚的逻辑是要必须形成闭环的。你这个视频当中，如果说很清晰的已经记录清楚了，是窨井盖，哪怕是这个窨井盖，因为下雨导致这个反水起来了，这个窨井盖被冲起来了，导致的，这个也是要路政来进行承担的。那正常情况下，窨井盖为什么会反水呢？对不对？而且路政像这样的情况，他自己都有自己的保险的，他也不是说让他真金白银掏的。由他的保险公司兜底的，你本身买这个保险就是要兜底这种

0: 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万到10001，马上报名。
3: 来，继续回来，有请热线上的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4: 飞哥你好。
3: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我就是这一台别克威朗 Pro， 然后24年买的，然后维修的话维修 ESC， 然后那个自适应巡航不可用，然后那个道路辅助系统不可用，然后还有前碰撞系统不可用，然后这个维修故障的话，在他这个我购买的 4S 店已经同一故障已经维修了4次了。然后我想我咨询一下这个退车的问题。
3: 什么东西不可用？
4: 维修 ESC 自适应巡航不可用，前碰撞系统不可用，道路辅助系统不可用。
3: 这是同一个故障累计修了4次。
4: 对。
3: 什么车型啊？
4: 别克威朗 Pro。
3: 哪年买的？
4: 24年5月份买的。

0: 你现在给我说句话来，我看看来，随便打个笑脸。
1: 好的。画了个握手。
0: 我刷新一下，等一下。
1: 嗯。
0: 哦，看到了。
1: 嗯。
0: 维修工单都在吗？
1: 维修工单都在。那有一次的话是他静电检修，然后是没有只有静电检修的单子，他说是调换了保险丝和线路，然后他是没有给我出维修工单的，就是说维修的结单的。
0: 那你没有证据啊？那你
1: 因为
0: 你得证明你四次都有维修了，都有明确的维修工单，同样一个故障啊。
1: 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可以吗？
0: 那是旁证了。
1: 是旁证。不能作为不能作为那个证据是吧？
0: 对呀、啊、你这个工单当中写的东西都不一样啊，你看更换收音机开关总成，更换燃油位置传感器总成，前身。

0: 证明是修这个东西啊？
1: 因为我的预检单上面有这个检查。
0: 预检单上有哪张？
1: 对，
0: 黄色的那张吗？
1: 七月十号的。
0: 我看看啊，前摄像头总成又换了一次啊，12月8号。哪张是预检单呢？
1: 七月十号的一张，14454公里的那一张。
0: 啊，那我跟厂家沟通沟通试试看，好，好不好？
1: 啊，行，好的。
0: 嗯，等一下我消息，我尽力二维，不包打包办啊。
1: 我已经跟厂家打了好多电话了，厂家都是说是，没有回应的。
0: 好，好，我去找找看啊。
1: 好的，拜托。
0: 哎，好，再见。
2: 宝马 X5 大灯泪如雨下，新车至今车主从未间断沟通，
3: 两年多了，快三年了，2000多公里，然后我就到 4S 店。
2: 媒体介入，宝马官方态度强硬，表示属正常现象。
4: 我去问了宝马厂家，你知道宝马厂家怎么回复的？不影响车辆的照明以及大灯使用。
2: 互联网已出现民间偏方，宝马官方熟视无睹，
4: 连民间修理厂都有解决这个大灯的民间修理方法。
2: 如果您的宝马大灯也在流泪，请拨打热线0571-88996-996进行登记，工作日上午8点半，周五飞扬，正式跟进 BMW 大灯流泪门事件。
0: 来，有请。

0: 宝马大灯流泪门的单先生。单先生你好。
1: 哎，王老师你好。
0: 那个昨天我接到厂家回复说可以给你免费更换大灯了。
1: 嗯，对，就是星期五就是我们连线之后嘛，然后那个大概12点多那个宝马厂家客服给我回了还说不换，就是说还把那什么图纸好的说了一下。当时我也没控制到情绪，我也在就是说骂了他几句。这个到星期六的中午，就是4S 店售后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车子再开到，就是说4S

0: 我说你那拍的照片是吧，还不是我拍下来，我去干嘛呢？他非让我去。其实他们大概厂家给他联系了，后来我就在你的后台给你留了言，我想问一下我去不去，但是估计星期六你们也忙。这天呢我去了，去了他就简简单单的，我看也就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昨天吧，给我打电话，我星期天去拍的嘛，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拍下来了。
1: 拍下来了呢，然后我就给你节目组打电话，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比如说像这个拍下来之后，我这个灯换了之后，它这个有没有什么质保？
0: 逻辑上来说，哪怕在质保期更换的零部件索赔的，也要有单独的质保。但是呢，像大灯这种东西呢，一般来说要么是半年，要么是一年。
1: 对，最长也就是一年。
0: 就是。

0: 费劲巴咧的宣传带帮你做了，投诉帮你投了，骂也帮你骂了，视频也帮你发了，你现在已经出保了，帮你争取了一个更换大灯的两个大灯的这个条件，这两个大灯总共多少钱？
1: 得十来万吧，
0: 对吗？结果你告诉我说，现在厂家给我的回复说你不答应换。兄弟，你先别管其他的东西，先把大灯拿到手再说，先换了再说。
1: 好嘞，好嘞，我就
0: 质保的问题，那后话咱们再说，明白吗？
1: 好嘞，好，明白。那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今天售后领导给我打电话，我答应他了，我说你就订货吧。我答应他了，就是说在你接我们连线之前，昨天我没答应他，昨天因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既然和你就是说你费尽周折的去帮我，
0: 那你既然知道我费尽周折的去帮你，那你得领情啊。
1: 我知道呀，所以我就

0: 来检查，说你们办公室堆这么多布干什么去？我们说这是送的锦旗，那这个东西说实话也不能扔掉，你这堆这边确实它也有消防隐患，但这个东西是真的心意领了啊，好不好？
1: 好，
0: 哎，您继续关注我们就是最好的支持了啊！不需要锦旗啊！谢谢
1: 啊！就是这个事情，我就让他定，后话再说。
0: 哎，对，有问题你再来找我，好不好？
1: 好嘞，好嘞，明白。
0: 哎，
1: 明白。
0: 好，再见。嗯嗯，那个也不要刷礼物啊，那个刷礼物全都是平台薅了羊毛的。那当然意思不是说平台薅羊毛就不要刷了，就是不要干这种事儿啊！你对我最好的支持就是关注我就行了。啊，没有不需要其他的东西。

0: 的时候，对，就上周六的时候，我进店，我说那冰箱这个制冷效果太差了，跟你设定的这个数值偏差太远。周六那天下雨，所以天也不热，我到 4S 店去进店去检测了，然后他们在那边去读那个数据。那天其实座舱里边的温度也就22-23度，23-24度这样，其实相差也不大。然后他们测打性能模式打最低，然后测了1个小时，然后他们的电脑连的那个车机上面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也是只有10度。但是给我最终的这个结果呢，说这个
1: 你最低测出来几度？
0: 就10度，
1: 就是不可能低于10度。
0: 可
1: 就没有测出来低于10度的状况。
0: 没有。
1: 哎，这个周先生，你能不能你那个车不要让它嘟嘟嘟嘟一会儿什么这说话，一会儿嘟嘟嘟的。
0: 马上，我停一下车。
1: 你开车就别打电话了。
0: 已经停好了。

0: 我去还是拿现在的这个温度计往里边放。对，你标准的拍个视频嘛，就严格按照它这上面，万一他说你这没放介质，我们制冷效果就弱。那不是你跟小米去既然要掰扯的话，那得严丝合缝啊。原来是这样。对呀，就是他们这个你啊。
1: 啊，没，我懂你意思，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这个六瓶可乐放进去的话，我温度计可能塞不下去，我先试一下，好吧？
0: 你试试看吧。那么你的测试环境就是23度以内，是吧？
1: 对，23度左右。
0: 我看你都是用这个水印照片在拍的，当天的你，
1: 我就想记录一个起止时间跟这个结束时间嘛。
0: 我看一下啊，4月13号。 15度，4月13号15度，你测出来的是10度一点往上走一点点，然后4月12号，这是测，这是测，12号晚上12点测的嘛，一直测到第二天的早上9点，晚上这个温度比较稳定嘛，对吧？白天测，对对对，白天有光照，它温度啊，时间也都在，你拍的很仔细，你后面的屏幕上的时间都在，
1: 对，
0: 9点，哎。这兄弟，你这有点较真了，这个你问我，我也解释不了啊。
1: 我。

0: 的这个夜间的这个温度，
1: 嗯，
0: 在23度左右的时候，
1: 嗯，
0: 我买6听可乐，
1: 嗯，
0: 完事还是买6个温度计吧，
1: 嗯，
0: 就是还是这4个机械式的保持不变，然后我再买2个小米的这个温度计，它有一个宣称号称工业级的这个温度计，这个误差只有0.1度的，
1: 嗯，
0: 我还是就是座舱里边放3个，然后冰箱里边放3个，
1: 对，
0: 然后冰箱里边的话。那我可能测不了8-9个小时这么长了，我搞一个这个相机的话，它估计最多也就测个2-3个。
1: 不，你整个过程当中不需要记录，但是你放进去到锁车，
0: 啊，
1: 然后到解锁，再到上车，这个过程你记录就可以了，因为你锁车之后，小米的后台是有数据的。
0: 啊，对，
1: 对不对？你解锁它也是有数据的。至于你锁车和解锁中间，你

是忽悠的跟耍猴似的吗？啊，他较真儿其实是在帮你们较真儿。他较真儿可能较真儿的，你看似较真的是小米，这个事儿一曝光，我问你，其他车企慌不慌？哎，一曝光之后，华为那儿也查了，说赶快查查一查，我们的冰箱到底，我们宣传的是几度到几度啊？哦，一查我们的宣传也是2度到10度啊，啊，我们宣传的是5度啊，哦，那赶快测测我们的5度到10度行不行啊？明白了吗？明白了，这事儿不是说针对小米，这事儿它其实是针对于行业。现在都有彩电冰箱大沙发，理想也有，华为也有，是不是？

0: 这个在车里拍的
1: 啊，我听一下。哦，就这个，嗯，这个声音我听到了，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什么位置拍的？
0: 在主驾刹车踏板附近。
1: 哦，刹车踏板那个地方。
0: 对对。
1: 那这个声音不对啊。
0: 反馈厂家，厂家反馈到店里，店里给厂家反馈都说正常。
1: 哦，什么东西也没给你换？
0: 没有。然后前上个星期吧，上个星期去店里，他给我装了一层隔音棉，也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
1: 不对，
0: 还没有，
1: 但是这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响声？我不知道，我再听一下啊。
0: 哎，好。
1: 确定车子是没动啊？
0: 对，车子在那个零，它的迈数是零。
1: 这应该是视频直播上的老铁也在说了，这应该是某个继电器发出的声音。但是，我问你啊，离开刹车踏板，就是

0: 理想i6啊，然后在这几个月里面出了几次比较大的故障，然后在5月的下旬就退车了。然后之后呢，因为理想内部的一些优惠政策，我就订了一台理想i8。然后当时有一项政策是厂家有一个补贴，是5000元的一个厂家补贴。然后交付的专员告诉我这个补贴是到5月31号到期。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在5月底提了这台车。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这个补贴一直延续到6月14号， 然后在6月15号，他有更多的现金补贴，那我觉得我当时的这个购买，就是被欺骗了，主要就这么个情况。
1: 你 i8是什么时候买的？
0: ？5月底。
1: i8是5月底，
0: 然后6月又出了个新政策。6月他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交付专员告诉我，厂家补贴政策是到5月31号截止，那所以我就赶在5月底之前我去付了全款，我把这辆车提了。 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这个厂家的补贴一直延续到14号，但是15号他出了更多的现金补贴，那我觉得我这个购买行为，他之前可能对我有所欺骗。
1: 这个怎么就能叫欺骗呢？

0: 话吗？
1: 对，是的。
0: 对不对？他告诉你的优惠的政策吗？这个不算证据啊。他说是到6月14号截止吗？对不对？他说是顺义的补贴吗？官网直接优惠10000就没有补贴了吗？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这个你抓不到对方任何毛病，没有用。
1: 哦，那
0: 这不是说我不帮你啊，他就是
1: 明白明白。
0: 就是这样的。你换任何品牌，他都这样的。不是，你如果是想谈的话，你不是谈这件事情。你要觉得你吃亏了，你应该谈你 i6 的事情。你 i6 为什么退车了？
1: 因为一些故障原因，但这个已经处理完了嘛，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在这说了。对，我只是针对于这件事，
0: 那我告诉你，那就没有任何办法了，你就认了吧，就别纠结这事儿了，就好好该开开的开，好不好？
1: 行，好，
0: 好，再见。
1: 好，
0: 来，有请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这边，我之前发的有没有看过。

0: 那当然跟极客没关系。你问的是为什么极客的免赔额度没赔到 4S 店，是不是这个问题？
1: 对，他订阅那边。
0: 那为什么极客回答不了？
1: 他们那边说是这个不是他们负责的，他们不清楚。
0: 什么？你别让我费劲儿啊！就是为什么说我要问这么仔细啊？别你上来说这事儿很简单，我下去帮你查嘛，问帮你去问个结果，费了老鼻子劲，还发现很多东西不对。
1: 我知道原因，但是我确实哪都问不到，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0: 行行行，那我去帮你问问看吧。你没有隐瞒的情况。

0: 突然给我踩刹车，但是不是 AEB。
1: 对，就这个意思。
0: 一句话讲明白了，你给我讲时速。
1: 不好意思，
0: 你能不能重新再说一遍？
1: 就是我在行车过程中。
0: 什么车型？重新来一遍来。
1: 我是一个方程豹泰三，然后就是在行车过程中突然失去动力，然后并且自动刹车，没有厂家通过数据调取之后没有触发 AEB， 属于偶发性故障。
0: 有视频是吧？
1: 有视频，
0: 我看一眼啊。
1: 视频比较短，然后可能我不会剪辑，我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了。
0: 这脚刹车不是你踩的？
1: 不是我踩的。然后你看下面有一个视频。
0: 你等，你先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视频。

0: 公里的时候就抬开了刹车，就是48公里之前这刹车都不是你踩的。
1: 都不是我踩的。那个我下面那个视频可以拍摄，可以看到吗？然后可能正好有一个时间差，然后看那个17秒的时候，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啊，你脚上还装了个行车记录仪？
1: 对，这是我自己安装的。
0: 为什么要脚上装行车记录仪？
1: 因为这个故障发生了好多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们一直告诉我是误踩，然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在 4S 店的见证调试下安装了这个行车记录仪，他们 4S 店是认可的这个事情。
0: 哦，你等一下啊，在这个视频当中的几秒当中出现的这个情况？
1: 17秒。
0: 我看一下啊，你不是视频一共13秒啊，这油门。
1: 这个的话，应该它那个上面有一个时间显示，可能我不会剪辑啊，就是上面有一个时间，就是10点。
0: 哦哦，我看到了，是记录仪上的17秒是吧？
1: 对，它正好16秒、17秒，它那个正好一个内存转换嘛，然后可能有一点黑屏，但是它的时间是对的。我特意问过那个钉钉拍的厂家了。
0: 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1: 好。
0: 哦。黑屏的那一下是钉钉拍的这个内存的转化。
1: 对，我问过厂家了，它的时间是对应的，没有掉时间。

0: 这个时间的那个秒吧，这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个视频，我这是给 4S 店发的 ，4S
1: 店他说这个视频没问题。我看看，你踩刹车的时间是19:30，这19:35，36秒。

0: 不能证明的，那还有什么能说明的？
1: 他就是，
0: 那除非就读出来说，说你的刹车踏板行程就是这样踩的，那。我想想看啊，有点难证明这件事。哎，他等于说他不认你的脚步行车记录仪和车载行车记录仪是同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他不认可这个事情，因为他都是北京时间嘛。然后我也问过那个滴滴拍了，他说是联网的北京时间。他们两个都是联网的北京时间，然后后来 4S 店也来过采过这个数据，就说是我的行车记录仪播放画面跟他车载的那个行车记录仪播放的画面那个时间是同步的，这个他们已经采集过了。
0: 那是同步的，那你脚在画面当中是

0: 是我也看不出任何问题啊。
1: 它是线控刹车吗？
0: 它这个跟线不线控刹车没关系啊。
1: 对啊，对，
0: 你不管是机械刹车还是线控刹车，它如果说刹车踩了，只有两种可能嘛。第一种是车子自己帮你踩的。
1: 对对对，
0: 自己帮你踩的合理的逻辑就是触发了 AEB 嘛。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么没有触发 AEB， 车子是不会帮你踩刹车的嘛。
1: 那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人踩的嘛。
1: 是啊，
0: 但是从脚步行车记录仪上来看，它好像这个脚确实是没踩嘛。
1: 没踩啊，没有这个动作啊。
0: 没这个动作呀。它不光是踩了，不是开关坏了，它不光是亮了刹车灯，它实际还减速了，
1: 就
0: 施加以制动力了，等于说，
1: 从信号到执行到动作，
0: 它都执行了，
1: 一气呵成。
0: 但是厂家也确实说的对呀，
1: 嗯，
0: 厂家说是你误踩的，那厂家就承认是刹车系统是工作了，
1: 在工作，
0: 但是是你踩的，
1: 你踩的。
0: 但驾驶员说我就没踩，你看我都用脚步行车记录仪了证明了，我就是没踩。
1: 哎，
0: 这事儿有点说不明白了，闹

0: 不错的啊。
1: 好，
0: 好的，要出大事了。
1: 又出什么大事了？
0: 我不是跟你说昨天开了个这个叫做中国重庆的这个汽车论坛吗？
1: 看来这个重庆论坛不能随便开。重庆论坛怎么一开就出事儿了吗？
0: 我跟你说昨天，哎呀，我们

0: 是
1: 车圈纪检委吗？
0: 哎呀，就我的意思是敢于像老魏说真话一样的第二个人出现了。
1: 哟，这人是谁呀？
0: 就是我们昨天聊过的
1: 啊，
0: 浙江本土的企业。
1: 哦，李书福。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李书福在大会上又放了什么大放厥词了？
0: 这个放炮了。
1: 哎呦，放了什么炮啊？
0: 去年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书福哥
1: 啊，
0: 是派这个杨总
1: 哦，杨学良
0: 出来放炮的
1: 啊。杨学良放了两炮就跑了。
0: 怎么放两炮就跑？今年
1: 啊，
0: 哎，这个咱们书福哥
1: 啊，
0: 自己出来说话了。
1: 又自己亲自发言的，
0: 他说咱们这个汽车工业啊，
1: 嗯，
0: 现在面临比较严峻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哎，我们现在汽车工业当中啊，
1: 嗯，
0: 作为一个汽车工业很严谨，对不对？
1: 没错，
0: 就必须尊重知识产权，

0: 什么问题啊？
1: 哎，我们现在汽车工业当中啊，
0: 嗯，
1: 作为一个汽车工业很严谨，对不对？
0: 没错，
1: 就必须尊重知识产权
0: 啊。那是啊，
1: 哎，
0: 你不能动不动就偷就抢就剽窃啊。
1: 对对对，第二个。我们啊，汽车是一个严谨的这个事情啊，
0: 那是啊，
1: 必须把品质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0: 那是，这车都开在路上，那不安全，那不乱套了吗？
1: 我们得注重啊，
0: 啊，
1: 看车子在这个叫做上市之前试验验证的过程。
0: 啊，对，
1: 现在我们
0: 要不然怎么会有什么速成车的说法？
1: 哎，对对对对对，你看。
0: 啊，
1: 你看你刚才这个关注行业的人都是一样的
0: 啊，都能知道。
1: 那舒福哥这后面那句话就说了，现在行业当中 啊的确存在速成车的现象。
0: 又说是速成车的事了，
1: 不懂装懂。
0: 嗯，
1: 这个就是、
0: 啊、不懂装懂。
1: 哎，对呀、啊，说最怕这个行业当中不懂装懂啊。
0: 等一下
1: 啊，
0: 这好像有所指啊，这说的是谁呀、啊？不懂装懂。
1: 那我
0: 啊，
1: 那我不知道。
0: 他确实说不懂装懂了，
1: 说了你问他，你们知道这个事儿？知道这个事儿，老铁们，两面来加起来有个八九千号人来扣一波六。
0: 李书福说不懂装懂，那我们对号入座下，李书福说的肯定是。

0: 哎，小鹏总原来他自己他也承认过呀。
1: 啊，
0: 小鹏总不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啊？
1: 啊，他怎么说？
0: 跟那个于大嘴
1: 哦，
0: 双方在那个 AEB 和 GAEB 的讨论当中，
1: 啊，他们俩就吵起来了。
0: 对呀，啊，后来他败北了嘛。他说于总说的对呀，啊，GAEB 的确我是现在了解了。
1: 哦。
0: 我说的都是客观事实吧，对不对？
1: 哦，说的是小鹏不懂装懂。
0: 那小鹏不是很谦虚的嘛？他当时跟我跟于总这个交流了之后，的确
1: 哦，不懂装懂的
0: 也学习到了
1: 啊，哦。那还有没有不懂装懂的人啊？
0: 那有不懂装懂啊？
1: 啊，
0: 不懂装懂那就是魏建军嘛，魏建军嘛。
1: 好，哦，魏建军不懂装懂，
0: 叫你不懂人情世故
1: 啊！
0: 哎，叫我网暴了吧？
1: 不
0: 该，网暴，
1: 啊哪个不懂装懂啊？说汽车呢，怎么人情世故呢？你开的是汽

0: 师傅跟你说的好啊，
1: 你看的确是的，
2: 炸糊的那个
0: 摸牌了炸
2: 哦，那个追觅汽车的那个余浩，
0: 对对对对对，不能装聋吗？
2: 哎，这个确实，我觉得
0: 是这个说没问题吧？
2: 哎，说的没错，
0: 没错吧？
2: 明明他根本都不懂汽车。
0: 哎，我了个豆啊！谁叫你这个？
2: 哎，我了个豆啊！
0: 你不能装懂吗？
2: 啊，你这
0: 给你封号
2: 啊！这
0: 让你瞎说八道。
2: 好家伙，他基本上就离退网不远了。
0: 哎，
2: 啊
0: 那
2: 啊，对对对，余浩不懂装懂。
0: 那舒服哥说的的确，
2: 哎，说的真的是胆大啊！
0: 的确胆大，
2: 这一耙子打了好多人呢，
0: 很多人呢，
2: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我说飞哥，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2: 我觉得还说了一些。

0: 那个悬架那个试的都已经崴脚了那个。你这种媒体，你这种媒体是不是也是不懂装懂啊？
1: 哦，把那个悬架是崴脚的，
0: 是崴脚的，人家都出来说话了是吧？
1: 啊，你说是崴脚还那个起伏的那个？
0: 那个起伏崴脚都有啊。
1: 哦，这些也是不懂不装懂，
0: 肯定的呀，
1: 是不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啊、
0: 哦，原来我们行业内经常流传一个说法。
1: 哦，一个什么说法？
0: 那个三个缸的那个
1: 三缸。
0: 三缸机那个开就是刷嘛
1: 哦，
0: 好玩嘛
1: 啊，三缸机啊，
0: 投入研发多少钱，飞哥？
1: 投入研发好几个亿啊？
0: 不是的
1: 啊，
0: 好像是2000个亿吧？
1: 哦，2000
0: 是200个亿还是2000个亿？我记得当时说投入研发，
1: 这个我是真不懂，
0: 这个我也不懂，我看不明白。我看不明白
1: 啊，那咱们俩应该不属于不懂装懂的。
0: 那很多事，那飞哥，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啊。
0: 那之前咱们不是聊过一个企业吗？
1: 哦，
0: 就是那个你认为面相都不太好的
1: 啊，
0: 已经跑路了。
1: 哦，哪吒，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0: 这个比亚迪发展的不错，但是比亚迪的豪华高端呢，是一直没做起来的。
1: 这点上来说，飞哥你形容的没错
0: 啊，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比亚迪的豪华打造的这个理念团队啊，的确有点不
0: 有点问题。
1: 哎，
0: 你看，不管是它的腾势啊，还是它的仰望啊，就是车其实还行。
1: 你得学余承东啊，
0: 但是这个车做的还行，
1: 对对，
0: 但是呢，就是这个外观内饰设计啊，
1: 嗯，
0: 这个豪华度真的是有点你不懂装懂了。
1: 你得培养一个像余承东这样的人才。
0: 哦，培养余承东这种人才，
1: 哎，
0: 要懂豪华。
1: 下一次发布会上
0: 啊。
1: 你就培养这么个人才，
0: 怎么培养？
1: 上来就说，
0: 说什么呢？
1: 我们仰望 U8
0: 啊，
1: 是银河系最好的车。
0: 别这么说，
1: 我跟你说，
0: 人家。

0: 你把飞哥的心也伤透了，你知道吗？
1: 啊，是是是，
0: 啊
1: 啊，
0: 是不是？
1: 你不懂装懂啊？
0: 你知不知道你也不能这么干啊？
1: 啊，是是是，
0: 你说别人速成，
1: 哎，
0: 你一年换几代？你不是速成啊？你
1: 不速成，你怎么一年能换三代的？
0: 啊，对呀、啊。啊，完了，
1: 啊，这个他知错了
0: 啊，他知错了，
1: 他改了
0: 啊，是，
1: 哎，这个对于这个知错就改的话，同志呢，咱们还是认可的，
0: 那认可，
1: 至少他这次敢在这个开会的时候点这个炮，
0: 哎，放炮，
1: 哎，就是自己打自己脸，那说明
0: 厉害，
1: 这就是能承认自己错误，
0: 的确的确，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总比这个大家都是我，
1: 这等一下，你等一下啊，
0: 啊，
1: 他说的速成车是谁呀、
0: 啊？哎呀，那我看来看去
1: 啊，
0: 那只能算是这个。还没开卖的车了，
1: 追觅啊追觅车已经造

0: 只贫不测嘛，那就没事了。
1: 胡说八道啊！
0: 只测不贫吗？我不说，
1: 收了钱呐！你这两下说的没有一个正经的。
0: 哦，那不行不行，不能这么干
1: 啊！
0: 氛围给搞乱了
1: 啊！对对，不能这样讲。
0: 的确的确，但是我觉得飞哥，
1: 嗯，
0: 就是你觉得对不对？是的确也对于一个行业的乱象要点点，
1: 就是对对，行业乱象确实得管管了，要不然呢，你说消费者真分不清楚谁对谁错，
0: 是的，
1: 谁好谁坏，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不乱套了吗？
0: 搞不明白了，
1: 对不对？那万一你说有些消费者真糊涂，
0: 哎，
1: 追觅这牌子还真买了，那不是疯了吗？
0: 那真的
1: 是不是啊？
0: 那不像那电吹风，你可能还能够有售后啊。
1: 啊，对的，电吹风大不了几千块钱我不用了嘛。
0: 那

0: 故嘛
1: 人情世故。
0: 好了 来，那么说到舒肤哥，就不得不说到下面的一个豪华品牌
1: 啊，什么豪华品牌？
0: 极客。那么说到豪华 MPV 啊，其实现在大家想到的都不是埃尔法了。
1: 啊，是什么
0: 车？以前多牛啊，加价牌对吧？
1: 啊，对，这车是现在没必要了，
0: 格局彻底变了。那就是换新的极客009。
1: 哦，
0: 这个大家关注很高、
1: 是
0: 全球第一款原生纯电豪华 MPV、上市两年就拿下中国40万以上的 MPV 的销量冠军。
1: 哟呵，
0: 泰国、马来西亚还有咱们香港地区啊，通通都有第一。
1: 啊，现在就是新款来了嘛，
0: 哎、对、
1: 啊，不光是改款了，像它的三电底盘智能化安全方面都全面换代了。
0: 是的，那么它率先搭载了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啊，配合宁德时代115度的6C 麒麟电池啊，10分钟就能够充电跑510公里、CLTC 续航可以达到720公里。
1: 那性能更加炸裂的是啊，它零百加速。

0: 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看你这个混得好不好，就看哎这一季杨梅季有没有给你送杨梅。其实无所谓送了，因为礼尚往来，别人送你你还得还是吧，其实自己买不是更好吗？而且今年杨梅啊，这个味道又好，价格又实惠。那说到这个杨梅呢，我们有很多朋友会担心什么品质和产地问题，之前大家也都知道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哈。那咱们可是有本地的好吃的杨梅来给大家推荐，不用纠结了。我们来说的这个杨梅呢，这个是可以让你100%安心的。这个杨梅是我们来自于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让你100%放心。那作为仙居的官方认证注册的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作曲奖，辽阔星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

0: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活。
6: Welcome,
7: it's coming.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别纠结了，那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的放心和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是全年悉心管护的，365天的用心栽种，30天的这个品尝窗口期啊，每一颗杨梅都跟乒乓球差不多大。我们都说起来就是，哎，要吃杨梅就吃冬葵哈。那这个呢，这个杨梅呢是每天4点钟趁凉手工采摘的，最大程度的保住这个鲜果的本味儿。5点钟之前就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现在价格45颗实惠精品装是89块钱，然后36颗的这个装呢是128块钱，27颗装这个是高端贡品装，这个是168。礼盒包装非常的精致大气，各位如果想了解详情，那就赶紧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然后就会收到购买链接了，详情可以了解一下。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哎呀，正宗的新鲜的仙居大杨梅等着你。

0: 起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阳台飞来小斑鸠。

0: 是中国时刻，喂食。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3: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3: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2: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

看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到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但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让你100%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销，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乘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之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3款精选规格任你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

0: 购买链接。注意，先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的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喝。

就要趁凉快的时候去手工采摘这些杨梅，然后最大程度保证在这种凉爽的早晨来锁住鲜果的本味，然后下午五点之前全程冷链直发，就是上午刚摘下来，然后赶紧是装，下午就开始直发了，可以这样能够保证这个新鲜一路保鲜到家，真的挺不容易的。这种杨梅，我们想想，从来自于台州仙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

的杨梅。和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和我们一起给各位一个100%的安心呢。作为仙居官方的认证注册品牌，场地直供，品牌严选，也是靠谱，非常有保障。那我们说果农也是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是用心栽培啊，然后给我们这些食客们留下了短短的30天的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的果实也是比乒乓球还大。然后果农们这一年的辛苦，到这个丰收季的时候更为辛苦，要每天凌晨4点钟左右，趁天气凉爽，果品也比较凉爽的时候，马上进行手工采摘。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九六民生资讯广播。我们下午版正在进行的动感节拍，我是李林，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说江南的梅雨总是缠绵的要紧，淅淅沥沥的雨丝也织成了一片朦胧的烟水，将山峦、天野与村落紧紧地绣进一幅湿漉漉的水墨画里。空气里弥漫着青苔和泥土的微腥，也有一丝若有若无等待发酵的果香。就是在这种烟雨迷离

既有数量又有质量啊，这种高端的都在一起，一次让我们吃个够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杨梅这个事情啊，哦，很多人说真的吃不够，根本就停不下来，所以在这个和大家讲述杨梅购买的链接的同时呢，也要和大家说说这个一天啊，也不能过量。比如说来自于中山医院营养科的刘建芳主任啊，他就说杨梅再好也有一个适量的限，过了限啊，营养就会变成负担了。比如说每100克杨梅的营养成分当中呢，水分是92克，膳食纤维约为1克，维生素 C 约为9毫克，然后还有钾约为149毫克，铁是约1毫克，花青素含量非常高，具体数值呢是因品种而异的。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我们都知道，从中医食养学来说呢，

然后呢，我们也是和孩子和家里人一起呢，比如说我们做杨梅沙冰啊，自己煮好，煮好之后呢，然后这个把杨梅就是壳剥掉，把肉剥出来，然后开水煮嘛，煮完之后少加一点点的冰糖，然后呢放到这个冰箱里冷冻，哎，这个吃的时候拿一块就是杨梅冰，既可以当饮料喝掉，也可以这个当雪糕吃掉，都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啊不愿意做也嫌麻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整颗的杨梅冷冻，冷冻保存之后呢，天热的时候拿出一颗啊，就是最纯正的最天然的这种啊，可以当做冷饮啊，然后可以当做雪糕来吃都可以的，然后真的很好，它的这种保存和那个荔枝啊，荔枝冻在冰箱里是一个效果，你就是吃不完别着急，怎么办，马上整颗就冷冻掉。所以我觉得这些像冰糖杨梅汤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啊，然后还有这个杨梅陈皮眼，煮汤的时候两片陈皮，然后再加点这个杨梅的，都是比较好的。总之呢，这个杨梅别着急，真的吃不完的时候你冻的时候，然后还可以整年都能吃上啊。所以我们再来提醒各位，在关注我们节目行车路上听着我们

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九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气温呢，我们说看到了这样的闷热天气当中，凉面、凉汤、鲜菜、鲜果，哪一种美食都会让我们心动。那当下我们说最新鲜的当属杨梅了。鲜甜的汁水，爆浆的口感，还有浓郁的果香，尤其在冰镇以后含在嘴里，只需要一颗就足以消解夏日的燥热了。那在这里呢，和大家推荐一下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品牌，也是来自于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在各位关注民生资讯广播民生九九六的微信公众之后，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杨梅就可以马上购买到来自于台州

0: Marry me.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是中国时刻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2: 好，

0: 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所以我就说啊，有的时候啊，观察生活能获得很多的哲理。比如说我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不要跟上班的人诉苦。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的朋友啊，最近的这个班啊上的压力很大，完事儿了你就不要找他诉苦。因为啥呢？因为我觉得你没他苦。就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最近这个天气呢，确实啊是还可以吧，但有的时候还是挺闷热的。开空调这个事儿，有些公司啊规定30度以上才能开空调，而且呢什么呢，就是有些老板还非要坐自己的工位上抽烟，那感觉那就是全公司一起抽二手烟。所以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确实每个公司啊有每个公司的企业文化。

前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到家。三款的精选规格都能够挑选，你比如说45克的实惠精选装，多少钱呢？89块钱。36克的品质甄选装，128块钱。27克的高端贡品装，168块钱。大家呢各取所需啊。礼盒包装呢精致大气，自己吃呢清甜过瘾，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啊。快递是迅速发货，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新鲜啊，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

0: 记住啊，别瞎扎啊。行了，那么今天开场的第一道问题我们就呼之欲出了，什么？今天几号？微信公众号名称996啊，这个现在听到消息之后呢，就可以把阿拉伯数字发送过来。今天几号？我们来选出一位朋友获得开场推荐歌曲的权利。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没有学院派的精致，也没有工业化的圆滑，仅凭着一股原始的生命力，从昆明麻园的城中村唱到了万人舞台，用11年的时间打磨出了独树一帜的苦式美学。他们是麻园诗人，苦果极具争议性的断气式唱腔与诗性的歌词文字，共同构成了麻园诗人无可替代的精神内核。他们不是一支完美的乐队，但却是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用嘶哑的嗓音去歌词

0: 与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

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好车距啊！这个看上去哎有点感觉，朦朦胧胧的，啊，就准确来说呢，就是没对上焦，但是看上去别有味道，好吧？哎呀，这位朋友呢也是许愿许了好几天啊，点歌完事呢，好像是没中过。来，再来看看别的朋友们吧。我们来看波哥啊，波哥哦，波哥啊，5:15就发过来。波哥说：“我提前发，你提的太前了，被消息都被淹没了，这又没看见啊。”波哥又发了一遍啊，现在是左转车道是啊，只有一个灯啊，红灯。哎呀，波哥的美好传统啊，就是好习惯啊，好素质啊，完事是高水平，就是给前车打码。你这个码啊，我发现了，每次啊色儿都不一样，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透明的，有的是马赛克，今天是蓝色。俗话说得好，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果农呢也是365天用心栽种啊，只留30天的品尝窗口期，也就是现在。就是这最高级别的这个果实，那你比乒乓球还要大。不信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啊。每天凌晨4点，趁着天气还凉，手工采摘；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一路保鲜到家，咔咔直发。我跟你讲，3款规格供大家选择，45颗的实惠精选装，你自己看一下，这个尺寸就已经还可以了，89块钱；36颗的品质甄选，128；27颗的高端贡品，就是比乒乓球还大的，168。礼盒包装呢是很精致啊，自吃呢非常过瘾，送礼呢也很体面。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我是舒克啊。其实这两天呢，这个尤其是怎么说呢，喜欢动漫的朋友啊，那真的是来。

0: 这个国家级的动漫类的项目入选项目啊。所以如果大家对动漫感兴趣，那一定要去白马湖看一看了。那么接下来问题问问大家，动漫节这个事儿啊有几天啊？就是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动漫品牌展示交流活动啊，今天启动了，一共是为期几天？第一个选项是3天，第二个选项是5天。回复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我们来选择下一位朋友送出的是推荐歌曲的权利。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青提茉莉，果香搭配茶香的青提茉莉，口感淡雅不甜腻，特别适合不喜欢糖的朋友。提前冲泡一壶茉莉绿茶，放到完全冰凉备用。然后呢，准备新鲜的阳光青提，少量的蜂蜜和冰块。青提最好剥去外皮，一半捏碎倒出果汁铺底，剩下的整颗果肉放进杯中，增加

0: 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996 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

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都不太接触啊，所以说呢咱就说呢就是盲猜。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还是节能低碳啊，浙江在节能低碳领域走在全国的前列啊。全民竞猜呢就是我给大家说个题干完事儿呢你来猜数字，然后我们会通过实时缩小猜的范围给大家呀看那个谁猜的接近或者是猜中，猜的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但是不能查，就不能说我 Deep Seek 一下，不行，这不行啊，盲猜盲猜啊，盲出价啊。咱说到是啥呢，浙江的第一大电源是什么呢，是光伏。

你100%的安心。那作为仙居的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呢全年是悉心管护啊，365天用心栽种，却只有30天的品尝窗口期。每颗杨梅呢，这个大的都跟这个比乒乓球还要大啊。凌晨4点呢，趁着这个天气还凉啊，手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之前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到家、啊。3种规格啊，45颗的实惠精选卖89块钱，36颗的品质甄选卖128块钱，27颗的高端贡品卖168块钱。礼盒包装呢是精致大气，自吃呢也是清甜过瘾。

0: 中国时刻有16刻。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2: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5: 我做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0: 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1: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0: 分，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Everyone

0: 他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

0: 就是
1: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2: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0: 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5: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自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精彩与您分享。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

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九九六，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位卫主席上马兰奇。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1: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

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

0: 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以奥委会主席特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

0: 幸福。
1: 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

0: 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给奥委会主席汤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精彩

0: 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委会主席撒马扬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

0: 在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
3: 限嫌疑。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精彩与您分享。

0: 新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你奥委会主席汉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游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多少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可能。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喷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1: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0: 真正的赛场，能量积蓄爆发；新闻的赛场，资讯鲜活萃取。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领跑早间新闻档。
1: 北京时间的7:01，欢迎各位继续的来锁定 FM99.6，这里是激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陪伴你周三的上班路上。我们说啊，梅雨季的浙江呢，空气当中也能够拧出水来，全省大部云系偏多，时不时呢会飘一点小雨，雨量不大，时断时续的，空气湿度饱满，体感呢黏腻，

叠加半年末网签冲刺效应，预计呢六月杭州二手房成交量回落到8000套上下。那业内人士也是分析表示，依托楼市调控松绑、信贷政策宽松双重的利好，杭州上半年楼市整体回暖，但是呢市场内部结构性分化态势愈发的凸显了。比如高端改善豪宅需求集

盛宴的座上宾呢。浙江资本身影不多见吗？媒体报道当中呢， DeepSeek 首轮融资当中不乏国内巨头的身影，包括了宁德时代、腾讯，还有京东和网易也计划参与投资。除了这起网易计划参与投资，来自浙江本土的资本身影似乎不多见。记者联系了传闻当中有可能参与 DeepSeek 首轮融资的几家浙江国有资本平台，对方呢纷纷表示不知情或不便透露，并向记者提供相关辟谣的公开声明。截止到目前， DeepSeek 呢已经敲定或正在洽谈的投资者包括腾讯、宁德时代、 AI 产业资金国资以及网易、京东、基石资本等等。这些投资者要么是国家队资金，要么就是实体的产业资本，而纯粹的财务型风险投资机构几乎全被拒之门外。背后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风险投资机构追求的是财务回报最大化，这必然迫使公司快速商业化上市，这与 DeepSeek 长期主义做技术的理念根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日期间，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号的17: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号的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

0: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1: 体坛现场，我们来关注到体育方面。6月16号到21号，2026全国有

天儿，这次呢，母女二人一同逛了央漫经典 IP 主题展区，还选购了多款的周边。除了知名厂商的重磅作品，那本届动漫节呢，还有一些个人工作室独立原创游戏格外的亮眼。现场呢，毛毛和两名伙伴带来了一款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为背景的 RPG 的冒险解谜游戏的试玩 demo， 获得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他说啊，我们从去年四月开始制作 demo， 时长呢大约是两小时，计划今年第四季度登陆游戏平台。那目前呢，毛毛和团队带着游戏接连参加了不少二次元的展会，也收获了不少的好评。

0: 攻进了一球。那么现在场上的比分是挪威队3-1领先。
1: 潮生活新推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如果你也正在经历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低潮期，这部剧真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进了成年人最隐秘的疲惫。韩剧《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也叫《所有人都在与自己的无价值对抗》。高允贞饰演的边恩雅是一个看似光鲜亮丽，实则高度紧绷的电影制作人。在工作里，他外号“斧头 PD”。在电影公司里以犀利毒辣闻名，手握剧本生杀大权，却在等级森严的职场里活得像个提线木偶。外人看不到的是他压力爆棚的一面，方案改了又改，又被领导随手扔进了垃圾桶，被同事孤立还得强装镇定，压力大到频繁流鼻血，只能躲在卫生间里偷偷处理。恩雅习惯用冷漠伪装脆弱，面对职场霸凌只会默默忍受，甚至为了讨好别人不断委屈自己，直到遇到同样深陷自卑泥潭的黄东万，一个在电影圈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2: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消息。6月16号，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I 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呢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那本场比赛呢，姆巴佩独中两元，好，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14粒了，成为了法国队历史射手王。那目前呢，以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历史的第3位。那么再来关注到的就是6点的这场比赛啊，伊拉克对阵的是挪威队的这场比赛。那这是伊拉克呢，自1986年之后。

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也是他们自1998年以来的第一次了。挪威呢是欧洲区预选赛当中啊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之一，8战8胜。那另一支呢是英格兰。那么这场比赛呢，因为是6点开始啊，所以到现在其实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已经进行到了第89分钟。那算上伤停补时的话，我觉得差不多还有5分钟就可以结束这场比赛了。那么现在的比分呢，是挪威队3-1领先伊拉克队。

英和阿尔及利亚呢将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手呢是07年6月份的一场友谊赛，阿根廷在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是以4-3获胜，梅西呢在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他国家队生涯的第一个梅开二度。好，那么今天呢在中午的时候，北京时间中午的时候还会有一场比赛啊，12点奥地利对阵约旦队的比赛，这将是奥地利和约旦之间的首次交锋，也是奥地利在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面对来自亚足联的球队。奥地利呢在欧洲区预选赛当中力压波黑，以小组头名

那的话，伊朗队昨天呢，理应是能够击败世界排名落后65位的新西兰队的。但是在世界杯史上最不公、最困难的备战和参赛条件之下，伊朗队能够在洛杉矶两度扳平比分，拿到宝贵的一分，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伊朗队世界杯首秀的象征意义呢，大于竞技意义。这是1930年世界杯创办以来首次有球队在交战的敌对国领土上比赛，本身就已经足以载入世界杯的史册了。洛杉矶的苏菲体育场的6.8万的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历史性的比赛。新西兰队呢，也向伊朗全队赠送了新西兰国石绿玉。这种新西兰南岛原产绿色玉石呢，被毛利族认为是象征力量、繁荣与守护，表达了对手的善意。